别说了山路险峻，别说了山路险峻，老马无法掉头，老马无法掉头。别说了法令叮当，别说了法令叮当，撞见了两个咒师，撞见了两个咒师。